0: 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纸。

0: 何用潜入梦庭，若即若离情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2: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3: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

0: 又说：“我出珍珠酒。”韦家氏就对琥珀糖、单牌楼，金家氏对上双塔寺，又出象棋饼。何卓氏还在发愣呢，陈氏赶忙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何卓氏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京话对着：“骨牌高，棋盘街。”陈氏被他逗得直笑，赶忙答出：“翻干寺。”我出金山寺。王氏就对玉和桥，又出文官果。下头高氏笑着说了：“文官果对孩儿茶，打秋风。”陆氏一笑，偏着头想了想，对：“打秋风对上个众太岁可好？”众人一阵哄笑。陆氏又出对六颗狼，百事却腼腆，嗯了半晌，对了个四仪馆。又出白靴校尉，请万岁爷对。乾隆只顾看他们对对乐子，望神之间已轮到自己，愣了一下，竟一时对不出来。永林眼见太后指乾隆要罚，忙悄声对乾隆说了句什么。乾隆一想，果然不错，一拍桌子笑着说道：“是了，红袍将军。”这一对众人都笑了。太后说道：“这是白云观里的门神，是红盔将军。永林给你阿玛作弊，还弄错了，爷两个我都不饶，罚酒。”永林便接过太监递过来的酒，要连乾隆的都喝掉。乾隆笑着说：“这不能是罚酒，该是贺酒。白云观有个红盔将军，我们朝廷有赵惠海兰察，号称红袍双将军，家也在北京，所以不错。他们两个现在西边冰天雪地里出兵放马，叫我说，除了太后，我们都……”
1: 这可真是十二地要的地道药材，我出春树角。
0: 永璇也愣住了，想了半天说道：“有了，桃花烧麦，我出京城里外巡捕营。”永琪笑着抱怨：“人家都是两三个字，你就这么一大串，我对礼部南北会同馆。”我也出个男的给老佛爷，秉笔司礼签书太监。众人原以为这是前明掌故，太后必定要犯踌躇的，不料他话音一落，太后笑着说了：“对个带刀散旗勋位舍人。”十六人一个大圆儿到这儿都对过了，众人大发一笑。太后就吩咐：“取我的礼物来。哥们是永璇双份子，卫士以下各人一副头面。何卓家的才进宫，没家底子，可怜家的娘家又远，不论皇帝的还是我的，样样有他的份儿。亲妹妹快着些了。”乾隆呵呵地笑着说：“王莲，斗鹌鹑800两。一个坏风气倡导起来，半点不费事，要想扑灭下去，就下100万份，
2: 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是最棒的。
1: 是吗，我的小孙孙。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今天跟着坎儿井这篇课文，我们将在吐鲁番探寻新疆的这项独特工程。吐鲁番常年日照充足，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蒸发量却达到3000毫米，而坎儿井的出现使得极端干旱的吐鲁番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绿洲。这是什么样的工程呢？它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2: 在新疆有个工程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坎儿井。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合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3: 必要的一些物品，还有采光。
1: 课文中这样介绍坎儿井的结构：坎儿井大体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四部分组成。而现在同学们看到的每个土坑下面就是一条竖井，挖井人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找到它的水源走向，然后隔一段距离打一口竖井，连通地下暗渠，将水引流到地面。
3: 坎儿井呢，它的水源呢就是天山的融雪水和天山山前冲积山里边的含水层。坎儿井呢只有在新疆有，那么我们新疆的坎儿井是古代的水利工程。坎儿井的数量最多的时候，全新疆有1838条坎儿井，主要的集中地呢就是我们吐鲁番地区，现在是吐鲁番市，在这儿。那么吐鲁番市呢集中分布了1237条坎儿井。
4: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么多条坎儿井连起来，能有多长的距离啊？
3: 那我们先不说这个竖井的深度，就光那个暗渠的长度呢达到了5242公里，
4: 就相当于我们从吐鲁番去趟北京再回来。
3: 坎儿井的主要用途就是两个，一个呢是灌溉农业用，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灌溉面积最多的时候50多万亩。
4: 50多万亩，那我得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大家学校的可能都有足球场，对不对？一个足球场，标准的足球场，差不多在10亩左右。50多万亩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5万多个足球场。是不是很夸张，对不对？
5: 太夸张了。
4: 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挖个坎儿井大概要多长时间？
6: 十几年？
4: 半个月。哇，神速。
3: 大家都没有讲对，一条坎儿井的开挖和一条坎儿井的使用呢，它的挖掘使用是同步的。一条坎儿井要是500年它有水的话，它年年在挖。
4: 当时是怎么去确定那个它的泉眼啊，或者是井口这些位置呢？
3: 我刚说了，天山5400米高度的博格达峰，爱丁湖负154米海拔，在这样的一个坡度下呢，肯定有很多地方冒出泉眼。
4: 吴老师啊，其实刚刚同学们有很多问题，我也有一个问题。刚您说了这底下是暗渠，我们这上面只是个竖井，怎么样才能更加具体的了解它呢？
3: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啊，我们到博物馆去

0: 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2: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3: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0: 是给大家伙说一说，是不是所有的葡萄都适合晾成葡萄干呢？
1: 事实上，吐鲁番这么炎热的天气，哪一种葡萄你晾出来之后都能制成葡萄干
0: 啊？
1: 因为葡萄里边的水分已经蒸发掉了，自然而然就成葡萄干了。但是有些的适合葡萄干，有些的不适合。这个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无核白葡萄呢，在晾房里晾成葡萄干之后，葡萄干吃出来特别的甜，
0: 甜，
1: 它没有籽儿，所以适合葡萄干做成葡萄干用，也可以鲜食，也可以酿酒。
0: 哦，
1: 我们酿酒的话，这个无核白的葡萄酒也特别好喝。
0: 好喝啊，
1: 这是三种用途。
0: 对。
1: 还又有一种，
0: 好，
1: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葡萄，你们一看出来是特别鲜艳鲜红色的，再到晾房制成葡萄干之后，它的里边的水分特别的多，有机质和矿物质含量较少，也就是说糖分少，我们平时说的，所以你们制成葡萄干之后，这个变成瘪的了。
0: 哦，瘪了
1: 啊，瘪了，所以你们吃出来之后感觉不到那么好的美味，
0: 肉质没那么饱满。
1: 对，所以就
0: 但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是吧？
1: 对对。
2: 但是万一樱桃睡在山坡上，不睡在平地上，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这个同学确实累了啊。
0: 对。
1: 你想把这个晾房建在这个平底上，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吃力，是不是？
0: 嗯。
1: 那我原因我跟你说啊，如果把这个凉方盖在平底上，通光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方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晾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边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
3: 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新亮房，您好，大哥，打扰一下您啊。您好，您好，
6: 各位们好，
0: 您好，您好，来来，我们都把筐子放到这儿啊。哎，大哥，这个晾房就是您家的吗？
6: 啊，是的，这个晾房是我们家的。
0: 大家看到这个葡萄干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壮观啊？好多，对不对？
7: 对。
0: 那它这个一串有多少？
6: 它这个一个刺呢，总共晾下来的这个鲜葡萄呢，是150公斤左右。如果晾成这个葡萄干的话呢，也就30公斤左右。基本上也就是5公斤的这个鲜葡萄，可以晾成这葡萄干是1公斤的比例。
0: 哦，5:1的比例。
6: 对对对，5:1。
0: 那想问问老师，为什么晾葡萄干它是5:1的比例呢？
1: 葡萄在这个天然里头生长的当中，它果粒膨大的时候，积累了好多的水分、有机物质、矿物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枝干葡萄当中，这个水分全部蒸发掉，就是剩下的是糖分、有机物质、矿物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只保留下来了。所以，就成5:1的比例。
6: 对。
0: 真能干啊，你们！
6: 谢谢同学们帮我采摘这个葡萄干，
0: 应该的，不用谢。
8: 半袋葡萄干就送给小朋友们，回家品尝品尝。
0: 谢谢您，谢谢您。好，那就祝您葡萄干生意大卖，好不好？
8: 谢谢，谢谢。
0: 好，走。
7: 张叔叔再见。
0: 去尝一尝葡萄干。
8: 再见。
0: 好，
1: 回家去再尝一尝啊。
3: 葡萄干已经成为了各种新疆美

0: 史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接下来，乌尔尼沙老师带领旅行团来到当地的一户人家，来看一看同学们今天用辛勤劳动所换来的葡萄干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
1: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阿里木江大哥夫妇的家里面，跟大家一块儿来做美食啦！欢迎你们。大哥好，大姐你们好
2: 。同学们，你们在家里吃过你们爸爸妈妈们给你们做的抓饭吧？
3: 吃过
1: 啊。
2: 见过没？他们是怎么做的？
3: 没有，光顾着吃没有看。
2: 你还
1: 喜欢这小孩这么实在啊？光顾着吃了。
2: 首先是当地的黑羊肉。
1: 黑羊肉
2: 是吐鲁番的一个特色。黑羊肉，
1: 对，
2: 这是我们所说的胡萝卜，这两个一起放呢，做出来的抓饭的颜色特别漂亮，
1: 是
2: 很诱人。还有这是我们的
1: 主角来了，
2: 哎呀，这就是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这个葡萄干，
1: 对，
2: 也放在我们的抓饭里，让你们尝一尝自己的劳动成果甜不甜。我们开始动手做吧。

0: 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这几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啊，湖南整体的气温不高，甚至会觉得有一些的凉爽。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气温呢又会缓慢的回升到30度以上，会有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为什么秋燥这么快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6: 秋天它其实就是最好的养肺的时候。
4: 嗯，
6: 那么肺它有四怕，第一怕热。第二怕寒，第三怕燥，第四就是怕湿。那么您刚刚说的就是频繁的想喝水。
4: 嗯，
6: 那么这个要分清楚，到底是暑热火引起的还是秋燥的燥引起的，那么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
4: 嗯，还能自测一下。
6: 对，比方说你可以选择傍晚的5到7点，那么进食温水，那么先小口小口的喝。
4: 嗯，
6: 如果你觉得越喝越舒服，嗓子干也好转呢，那么这证明你可能就是秋燥
4: 啊。
6: 如果你喝着喝着又想嗝又躺呢，而且肚子不舒服了，那就有可能是暑湿引起的湿气，而不是秋天的燥引起的。
4: 哦，这个喝温水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要在傍晚的5点到7点。
6: 傍晚5点到7点，这是肺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个情况。
4: 哦，所以今天啊，大家在晚饭前或者晚饭后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用一小杯温水慢慢的喝，来看一看自己的一个表现到底是燥邪还是因为暑热，这个就很好的来区分了。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留言了，他说刚刚入秋我就总觉得饿，很想吃肉，是不是应该开始贴秋膘了？我印象中这个贴秋膘应该是到了深秋季节往冬天走的时候啊。然后这位朋友还补充说，本身就不太瘦，天天吃肉喝汤会不会容易上火长胖呢？想问一下刘主任。
6: 说的这个秋膘啊，就是说前的这些症状顺应我们秋收的这个季节养肺的这个原则。
4: 所以其实白色的食物很多，不一定要选银耳和雪梨，还有很多的食物可能会更适合在初秋季节来食用。而且刚刚刘主任提到了，我们的肺呢是焦脏，它有很多怕的东西，又怕热又怕冷又怕燥的。那像现在这个初秋的季节啊，我们说暑热呢还在，燥邪又开始冒头了，这样一个阶段对于我们的肺来说是不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个阶段呢？比起这些燥和寒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6: 总体来说就是初秋啊，确实是一个养肺的最好的时间。那么大家也知道肺是最娇嫩的。
4: 嗯，
6: 在这种初秋的这种天气，一冷一热，那么这种复杂的这种环境就会影响我们的肺 打个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

朋友，天气热，那我就去吹空调，而且是通宵达旦的吹空调，然后喝冷饮，吃冰西瓜，其实这些对肺脏都不好，为什么呢？那么我们肺属于交脏，那么夏天的时候，你的肺的皮肤毛孔全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来吃，就是冰的或者吹空调，那么夏天的时候大量出汗，它可以把一部分阳气推出去，那么还可以抵挡一部分。那么到初秋呢，我们的肺这么娇嫩，然后

0: 20度的时候，就是适合我们就是挨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穿太多的衣服，以免捂出太多的汗，搞得大汗淋漓，反而伤肺。
1: 嗯，其实我们后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夏天呢每天都喝冰奶茶冰咖啡，入秋之后目前还在接着喝，但是发现最近有一点点拉肚子和肚子胀，是不是立秋之后就不可以再碰凉的了呢？
0: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经常犯的，包括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就喜欢喝奶茶喝冰的。
1: 嗯，对。
0: 那么其实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呢，那么夏天你适当的喝一点，你还会大量出汗，还能抵挡一部分凉气。那么到初秋来说，你这个寒气直输入肺，那么
1: 通过这些测试，所以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些测试真的能够反映自己的一个肺功能的状态吗？
0: 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些都是居家的一些测试的方法。
1: 嗯，
0: 那么它可以反映一部分就是肺功能的情况，但是是不全面的。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你的肺功能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就应该到正规的三甲医院呼吸内科来测测你的肺功能究竟是怎么样。
1: 嗯，
0: 就是刚刚说的爬楼梯，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说爬个3到4层楼，也就是30到40个阶梯的话，如果患者一口气能够爬完，而且爬完之后休息个3-5分钟，他可以慢慢的恢复爬楼梯的间隙，他可以跟人正常的说说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初步判断应该肺功能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爬楼梯可能还对于这个测试者的体能以及他的膝关节的状态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些叔叔阿姨，他们可能膝盖不好，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爬楼梯。那另外两个像这个吹蜡烛啊吹气球，他这个是不是更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家里自测一下呢？
0: 那么如果是吹蜡烛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我们口距蜡烛大概就是一个手掌的距离，15厘米。如果你在15厘米甚至比15厘米更远的地方能够把它吹灭，那就证明你这个肺功能还可以。用肺的比方说福令这些薏仁作为一个煲汤的食物都是对肺特别好的。
1: 嗯，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立秋之后呢是不是要早睡早起，平时呢都是12点之后才会睡，但最近总是昏昏沉沉的犯困，是不是因为换季的原因？说立秋之后的这个作息啊，是不是需要早一点睡早一点起呢？
0: 那么我们经常说雨鸡聚星，那么其实上就是我们要像鸡的睡眠规律一样，早睡早起。那么就是我们确实现在的人，就像我们医生朋友也好，还有一些做自媒体的朋友，就像你们其实都是经常熬夜的。
1: 对，
0: 其实对肺来说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还是尽量，我们还是千万不要熬夜。那么最好的睡觉时间在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钟。
1: 嗯，
0: 那么早上为了我们的顺应我们的阳气生发，我们可以选择6到7点钟起床，这都是可以的。如果实在熬夜了怎么办呢？那么如果今天晚上熬夜，你明天晚上那么11点钟，那么尽量就要入睡，也可以喝一些柠檬茶来缓解这些熬夜的不良的这些感觉，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嗯，是，我发现我身边爱熬夜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感觉越到晚上精神越好，头脑越清醒。但其实晚睡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所以呢10点半到11点去入睡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有的时候你晚睡晚起，精神头反而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困。那接下来呢，能不能请刘主任啊给我们结合一下初秋这个暑湿未尽燥邪初起的特点，来给大家推荐两款能够温和养肺的汤饮，既能够润一点燥，又能够清一下我们的余暑不滋腻，而且呢全家老老小小都能喝，我们会推荐什么样的汤饮呢？
0: 冬瓜薏米莲子汤就非常好。那么这种可以清如暑切湿气，而且大

0: 人小孩都觉得口感非常好。
1: 嗯，这个食材也很容易购买到，冬瓜、薏米和莲子。要放肉吗？我们家好像一般炖汤都得放肉。
0: 可以放一点肉，可以放一点肉，
1: 可以放一点哈，放两个排骨进去也是可以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冬瓜、薏米、莲子、排骨汤，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更爱喝一些。这是一款，还有没有呢？
0: 玉竹、山药还有陈皮水。那么玉竹呢，它是可以滋阴的。山药。
2: 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是初秋养肺润燥不踩坑，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中医医院长沙市第八医院芙蓉院区呼吸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丹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各位有任何与初秋养肺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来向刘主任进行咨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说了，也是提到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白色润肺的食物，说是梨，但他说他的肠胃功能不太好，一吃梨就容易拉肚子。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把梨子煮水吃，这个效果行不行？会不会打折扣？天天煮梨子水喝，能不能行呢？刘主任想咨询一下您这个问题。
0: 大家都知道梨它可以养肺，那么你选择吃梨也要选择怎么吃，到底是生吃还是带皮吃。那么这里我明确的告诉大家，那么梨最好是趁热吃。
1: 哦，就是吃热的，
0: 蒸着吃，而且是带皮吃。
1: 嗯，
0: 那么也可以跟别的食物混搭在一起，比方说红枣蒸梨就非常的不错。
1: 哎呀，
0: 那么如果你生吃梨的话，有可能导致加重一个脾胃的负担，到时候会出现新的问题，比方说会出现寒气加重、拉肚子，那些也是经常会常见的。
1: 嗯，把这个梨蒸着吃，而且是带皮蒸，不一定要煮水啊，直接蒸着吃就可以了。那这个梨的品种有没有选择呢？比如说是选香梨啊、秋月梨啊、这个什么皇冠梨啊之类的，这个梨的品种很多，哪一种梨可能更适合蒸着吃呢？
0: 其实每种梨其实没有太多的讲究。
1: 哦，
0: 那么从名字来说，有可能是秋月梨，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好，
1: 肉
0: 比较
1: 厚一点。嗯，香梨它可能就是皮微微的有点厚，然后肉比较少。那大家选择大一点的梨，它可能蒸起来就会比较好吃一些。
0: 对，
1: 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到秋天啊，掉头发就掉的特别多，头发洗的时候一掉一大把，想问一下刘主任，这是正常现象吗？吃点什么能够减少掉头发呢？确实我觉得我在家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掉毛怪，我走到哪里就是一地的这个头发，很吓人。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是因为季节的特点吗？
0: 这个掉头发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到秋天确实是，你就像我们的树叶
1: 也开始往后掉了，
0: 也开始在慢慢往下面掉了。但是如果是一天你的那个掉头发的次数在100根左右，我觉得是正常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有一些人压力特别大，或者像一些孕产妇，她的激素水平突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掉头发，那么你这种情况是应该来看中医医生。第一方面是看一下你的气血的情况，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是肾脏肾虚出了问题，那么相应的中药方也会不一样。当然，中医医生也会推荐适合你的一款这种适合不掉头发。

0: 的这种
1: 薄薄的围脖啊，就是可能是纱质的，并不太厚重，也能够透气，但是呢就能保护我们的脖子不受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人啊觉得秋天干燥，我就要多喝水啊，多喝凉茶来降降火降降燥。但是有一些朋友就发现啊，我这个凉茶喝得越多，我的身体好像觉得越来越发沉，而且胃口也变得不好。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是属于踩了一个什么样的坑呢？
0: 那么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就是大多数朋友早秋很容易踩的坑。
1: 嗯，
0: 那么他错就是错在我口干，但是它不是火，不是要去灭火，那么它其实是燥。第二的话就是错把干当成缺水，其实这个水啊是我们人体的津液，不是你补充的水就产生的津液。如果你喝大量的寒凉的这些冷饮啊，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那么如果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出现了毛病，那么它就不会产生津液，更加不能负我们的肺。
1: 所以
0: 第三的话，我们
1: 止
0: 功不防。那么什么叫止功不防呢？我这补了水，但是我没有防我们的脾胃是生痰的，我们没有很好的辅助我们的脾胃，所以错的原因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1: 哦，所以我们又要攻又要防。那正确的这个饮水应该是怎么来喝呢？就是喝温水。
0: 对，我刚刚前面就是说过，就是在肺经当令的时候喝温水，那么远远比你喝
2: 有
3: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

0: 正规治疗方式。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提供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长辈就诊，对症分诊，协助问诊，告别偏方误区，让老年骨痛得到科学规范治疗。芒果陪同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1: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这个已经中间存在设施断保的时间，他没办法再给我赔付了。
1: 您买这个保险一次是买多少钱呢？
0: 一次大概是2000左右。
1: 是一个月还是一年？
0: 一年，
1: 一
0: 一年
1: 年，
0: 两，
1: 一年两次，一年
0: 一
1: 两
0: 年两
1: 千。
0: 千，
1: 哦，一年
0: 一
1: 两
0: 年一
1: 千。
0: 次，
1: 到目
0: 一
1: 前
0: 年
1: 为
0: 一保。
1: 止，目前为止，你们赔付了多少次呢？
0: 赔付了大概，具体的我们是半年提交一次，可能赔付有，粗略的可能是大概有3到4次，总赔付。

0: 合同关系嘛，双方都是有这个、
1: 哦、
0: 缔约或者不愿意缔约的这个权利的。
2: 对，双方合一是很重要的前提。九六二幺八转零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陈先生对我们的信任。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九六二幺八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喂，
6: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5: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6: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5: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6: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5: 行，我来预约。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小明来写字啦！
8: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8: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

0: 1-8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网上炒的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1: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
3: 家庭。
2: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4: 现在不是面包。
5: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5: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5: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7: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6: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1: 我太棒了。
5: 好，
8: 好，
5: 太好了，真棒，
8: 太好了。
9: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0: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5: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1: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3: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4: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5: 后天下之乐而乐。
9: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
16: 口气来吹，那就证明你的心肺功能可能是有问题。这个时候你最好到正规的医院，比方说呼吸科、心内科都要来看一看。那么刚刚说到吹气球，那么吹气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连一个拳头大小的气球大小你都吹不了的话，那么肺功能估计多半是有问题的，那就更应该到医院来测一测你的肺功能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9: 这个吹气球是一口气把气球吹到一个拳头大小，至少如果吹不到的话就可以赶紧去检查一下了。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吹蜡烛啊，保持15公分，大概是一个手掌的距离。其实一年到头我能够吹蜡烛的基本上只有过生日那一天，但是现在这个生日蛋糕配的蜡烛还挺多的，大家可以留上几根，然后没事可以自己测一下15公分的距离去吹，能不能一口气把这个蜡烛给吹灭，确实是有一定的依据能够判断一下你的这个肺功能的一个状态。但是具体的肺功能还是要到医院检测才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其实在节目的最开始
16: 怎么办呢？那么如果今天晚上熬夜，你明天晚上那么11点钟那么尽量就要入睡，也可以喝一些柠檬茶来缓解这些熬夜的不良的这些感觉，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9: 是，我发现我身边爱熬夜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感觉越到晚上精神越好，头脑越清醒。但其实晚睡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所以呢10点半到11点去入睡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有的时候你晚睡晚起，精神头反而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困。那接下来呢，能不能请刘主任啊给我们结合一下初秋这个暑湿未尽燥邪初起的特点，来给大家推荐两款能够温和养肺的汤饮，既能够润一点燥，又能够清一下我们的余暑不滋腻，而且呢全家老老小小都能喝，我们会推荐什么样的汤饮呢？
16: 冬瓜薏米莲子汤就非常好。那么这种可以清如暑切湿气，而且大人小孩都觉得口感非常好。
9: 这个食材也很容易购买到，冬瓜薏米和莲子。要放肉吗？我们家好像一般炖汤都得放肉。
16: 可以放一点肉，可以放一点肉，
9: 可以放一点。好， 放两个排骨进去也是可以的，
16: 可以可以可以。
9: 冬瓜。

0: 薏米莲子排骨汤，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更爱喝一些。这是一款，还有没有呢？
1: 玉竹、山药还有陈皮水。那么玉竹呢，它是可以滋阴的，山药呢，它是可以健脾养胃的，但是陈皮它是可以泻湿气的。那么这种饮的话，就是说小孩子也特别喜欢喝。
0: 嗯，玉竹会不会喝上去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呢？
1: 有一点，它可以润嗓子。
0: 嗯，然后陈皮又非常的芳香啊，这个玉竹、山药、陈皮水，其实家里平时拿这个养生壶煮上一大壶，全家人都可以来当代茶饮，这两个就很适合我们初秋季节来食用。如果大家没有记住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啊，我们再在后台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大家来回复我们这两道汤品的名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是初秋养肺润燥不踩坑，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半点的宣传。
1: 好，真理就非常的不错。
0: 哎呀，
1: 那么如果你生吃梨的话，有可能导致加重一个脾胃的负担。
0: 嗯，
1: 到时候会出现新的问题，比方说，会出现寒气加重、拉肚子那些，也是经常会常见的。
0: 嗯，把这个梨蒸着吃，而且是带皮蒸，不一定要煮水啊，直接蒸着吃就可以了。那这个梨的品种有没有选择呢？比如说是选香梨啊、秋月梨啊、这个什么皇冠梨啊之类的，这个梨的品种很多，哪一种梨可能更适合蒸着吃呢？
1: 其实每种梨其实没有太多的讲究。
0: 哦，
1: 那么从名字来说，有可能是秋月梨，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好，
0: 肉
1: 比较
0: 厚一点。嗯，香梨它可能就是皮微微的有点厚，然后肉比较少，那大家选择大一点的梨，它可能蒸起来就会比较好吃一些。
1: 对，
0: 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到秋天啊，掉头发就掉的特别多，头发洗的时候一掉一大把，想问一下刘主任，这是正常现象吗？吃点什么能够减少掉头发呢？确实我觉得我在家已经是成为了一个掉毛怪，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地的这个头发，很吓人。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是因为季节的特点吗？
1: 这个掉头发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一到秋天确实是，你就像我们的树叶
0: 也开始往后掉了，
1: 也开始在慢慢往下面掉了。但是如果是一天你的那个掉头发的次数在100根左右，我觉得是正常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有一些人压力特别大，或者像一些孕产妇，她的激素水平突然发生了变化，急剧的掉头发，那么你这种情况是应该来看中医医生。第一方面是看一下你的气血的情况，是因为气血不足，还是肾脏肾虚出了问题，那么相应的中药方也会不一样。当然，中医医生也会推荐适合你的一款这种适合不掉头发的这种就是食疗也好啊，汤饮也好啊，那么你还是要到正规的中医院来辨证论治，那么仔细问病史，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救治。
0: 嗯，所以其实每个人掉头发的原因不一样，有可能是季节性的原因，有可能是你气血不足，还有可能是毛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出现了问题，要先找到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掉头发，才能更好的去解决问题。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是帮家里的老人问的，他说我爷爷有老慢支，每年一到秋天降温的时候，可
1: 是大多数朋友早秋很容易踩的坑。
0: 嗯，
1: 那么他错就是错在我口干，但是它不是火，不是要去灭火，那么它其实是燥。第二的话就是错把干当成缺水，其实这个水啊是我们人体的津液，不是你补充的水就产生了津液。如果你喝大量的寒凉的这些冷饮啊，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那么如果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出现了毛病，那么它就不会产生津液，更加不能负我们的肺。
0: 所以
1: 第三的话，我们子宫不防。那么什么叫子宫不防呢？我这补了水，但是我没有防我们的脾胃是生痰的，我们没有很好的辅助我们的脾胃，所以错的原因主要是这三个方面。
0: 哦，所以我们又要攻又要防，那正确的这个饮水应该是怎么来喝？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0: 它的舒筋的作用是工匠上下给他送一些那个必要的一些物品，还有采光。
1: 课文中这样介绍坎儿井的结构，坎儿井大体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
0: 它从这儿下来以后，这个水呢是从那个上游往下流的。原来这个刚开始挖这个坎儿井的时候，新坎儿井吧，那个时候水还不多，刚刚开始挖。挖的时候呢，这个一般的暗渠的高度都是1.7米左右，不能直身子，就是下边你跪到那个地方，跪到那个地方用那个刨锤，另一个人用那个筐，像那个流条筐，筐子里边把土放进去以后，他呢从里边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拿到这个地方以后，它上边一个勾搭，那个绳子下边它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它把那筐子一勾，这个土方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这么长的暗渠，就用那个土那个柳条筐，一筐一筐的把土方弄上去，就这样艰难。这个要是挖高了，或者是挖宽了，这个土方量就会增加。
2: 就会有更多的泥土了。
0: 更多的泥土，你要往上弄的时间，用的时间，用的工，用的劳动就非常的。所以呢，他尽量把这个呢挖小一点，尽量挖小，尽量挖小的意思就是说减少土方量。往下或者往上走上30米以后，还有一个竖井打下来。为什么30米两边有两个竖井呢？为什么？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想一想，能不能想象到？
3: 人多了方便人下来吧。
2: 啊，你的意思是可能这一个人从这儿下来，另一个人从那儿下去。
3: 如果越挖越深的话，再把土运到这儿来还费时间吗？
0: 哎，其中有一个看不到，或者是在里边，或者在外边的话，那说明这个已经暗渠已经
2: 挖歪了。
0: 那么马上就整，每一次就挖上20米、30米之间呢，他们挑一次。
1: 同学们通过模型，真正认识到了先民们的智慧，可是。这么大量的挖掘工作在没有现代机器的年代是如何完成的呢？
2: 这个就是竖井吧。
0: 我们看看，这是井，这是我们坎儿井的一个竖井。这个就是一般的来说最原始的10米以内啊，7-8米、5-6米，这样人可以摇的这种，摇得动的这种，是这种路，这是刚开始的。这个是这个发展了以后，农民们坎儿井匠们重新发明的一个绞盘架，这个叫绞盘架。
2: 绞盘架
0: 啊，这是绞盘架呢，它是第二步，后来这个坎儿井挖掘发展了以后呢，它做的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个东西吧。
4: 老师，人下到这个坎儿井里头不会有危险吗？
0: 肯定有危险。这个你我说过，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100米，我们这个坎儿井竖井。那100米的时候，什么样的危险都会出现。你比如说绳子断了，比如说绳扣它紧了，所以我们的祖先呢。
5: 这个毛烂美女葡萄干，然后这个是香妃爷爷。
6: 香妃爷爷名字特别有意思，是不是啊？
5: 对，这边黑色的是黑加仑葡萄干。
7: 你们可以尝一下，哪个品种有那个味的，
6: 来再尝一点吗？尝一点，是什么味道？
8: 哇，这有个淡淡的玫瑰味
6: 儿。玫瑰的香味儿哈，所以叫做玫瑰香是吧？
9: 这怎么酸呢？
6: 这为什么那么酸啊？
7: 美女本来就是酸甜带香口味的，
10: 酸甜可口。
6: 酸甜可口，是不是这个葡萄干对你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对，就是我们一年里面90%的收入全是这个葡萄干来进的嘛。
6: 葡萄干让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居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是不是哈？这样哈，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会儿肖明哥哥带你们去自己晾晒。葡萄干然后再去吃，想吃吗？
11: 想。
6: 走，我们一起去晾葡萄干好吗？走，谢谢，再见。
1: 新疆的葡萄干生产历史悠久，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国就曾经派使者向梁武帝贡献葡萄干。而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也发现了葡萄干，一颗小小的葡萄干背后却透出古人利用有限条件保存水果的智慧。那么葡萄干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6: 好，各位同学们，刚才我们在这个市场上见到很多葡萄干，是不是种类很多呀？刚才我们也品尝了，也看到了，有没有一些关于葡萄干的问题呢？

0: 大家伙，
1: 人们是怎么想到酿葡萄干的？嗯，
2: 是不是所有的葡萄都能酿成好吃的葡萄干呢？哇，
0: 同学们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问题哈、啊。那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吴尔尼莎老师跟大家做一一的讲解。
3: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3: 您好，
4: 您好，
3: 您好。
0: 哎呀，今天啊，同学们有很多很多关于葡萄的问题，比如说有些同学问了，这个葡萄是不是所有都能酿成葡萄干呢？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葡萄拿上来，让老师来做个讲解好吗？来，有请。你看，都是大家伙摘的。
3: 这些葡萄，同学们都是他们亲自才摘过来的吗？
0: 对，都是摘的，
3: 真不错，不错。
0: 哎，看一看，收获满满。老师，给大家伙说一说，是不是所有的葡萄都适合酿成葡萄干呢？
3: 是熟食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5: 明白了。
0: 大家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周围都是这个凉房，猜一猜，在这个房顶虽然我们看不到，你们觉得会不会通风效果特别好？上面有孔啊？
5: 没有。
0: 为什么呀？你给我说说。
6: 为了遮风挡雨。
0: 为了遮风挡雨，那但是为了这个风刮得特别好，通风应该有吧？
6: 不对
0: ，
6: 因为那要下雨会进到里面。
0: 哎呀，难不倒同学们。走，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我们拿上这个筐子，继续坚持一下，去酿葡萄好不好？
3: 我们亲身体会酿葡萄干的
0: 乐趣啊！走。
7: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8: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9: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0: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9: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0: 是呀。
9: 妈妈，看小燕子。
1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1: 有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酿成葡萄干。
7: 同学们在吴尔尼莎老师的指导下，亲手把自己采摘的葡萄挂在木架子上，体验着酿制葡萄干的过程。
1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酿的葡萄什么时候才可以变成葡萄干呀？
13: 学生参加这个实践活动确实不一样，他们带着问题就来了。这个葡萄呢，制成葡萄干，由于葡萄的采摘的时间和气候的不一样，所以它制干的时间也不一样。一般是在7月份采摘的葡萄，由于气温高，是25天左右能制成葡萄干。到8月份的时候，气温也都已经逐步下降了，这时候采摘的葡萄是在35天左右能制成葡萄干。
0: 对。
13: 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7: 在晾房里阴干的葡萄干可以保留葡萄颜色的鲜亮。葡萄晾成葡萄干以后，葡萄干的含水量只有15%到25%，而果糖的含量高达60%，因此它口感上更甜美，软硬适中，储存时间长，不容易发霉。
0: 想问杨大哥，这些葡萄干已经晾了多久了？
14: 这葡萄干现在已经基本上晾了有1个多月了，开始丰收了，准备把它摘下来。
0: 我们一起来帮他好不好？
5: 好。
0: 来收葡萄干，大家一定要注意轻拿轻放，因为它的这个枝干啊都非常的脆弱了，你不小心它就会断。哦，看要轻轻的。
6: 要跟松的时候
0: 对。
3: 到地上的捡起来哦。
6: 哎呀妈呀，
0: 真能干啊你们。
14: 谢谢同学们帮我
4: 采摘这个葡萄干，
15: 应该的，
0: 不用谢。
14: 外面葡萄干就送给小朋友们，回家品。

0: 尝品尝。
1: 谢谢您，谢谢您。好，那就祝您葡萄干生意大卖，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好，走。
2: 杨叔叔再见。
1: 去尝一尝葡萄干。
3: 再见。
1: 好，
4: 霍家姐再尝一尝啊。
5: 葡萄干已经成为了各种新疆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接下来，乌尔尼沙老师带领旅行团来到当地的一户人家，来看一看同学们今天用辛勤劳动所换来的葡萄干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
1: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阿里木江大哥夫妇的家里面，跟大家一块来做美食啦。欢迎你们，
6: 好，
1: 大哥好，大姐你们好哈。
7: 同学们，你们在家里吃过你们爸爸妈妈们给你们做的抓饭吧？
8: 吃过，
1: 吃过啊。
7: 见过没？他们是怎么做的？
8: 没有，光顾着吃
7: 也看。你还
1: 喜欢这小孩这么实在啊？光顾着吃了、啊。
7: 吃，首先是当地的黑羊肉，
1: 嗯，黑羊肉
7: 是吐鲁番的一个特色。黑羊肉，
1: 对，
7: 这是我们所说的胡萝卜，这两个一起放呢，做出来的抓饭的颜色特别漂亮，
1: 是
7: 很诱人。还有这是我们的
1: 主角来了，
7: 哎呀，这就是小朋友们亲手。
1: 大家觉得这个葡萄干在当地人们的心中标志着什么？
9: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嗯，好，
10: 缺一不离。
1: 你看我们一整天也是知道了，咱们当地农民从种葡萄，再到养护葡萄，再到摘葡萄，再去晾晒葡萄，以及这个卖葡萄，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以及也是知道了这个葡萄干还能制作美食。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定要光盘行动，要不能辜负咱叔叔阿姨的这个劳动成果，好不好？多吃点。好，来，我们吃起来葡萄干抓饭。
5: 通过这一次的旅行，同学们不仅对葡萄有了全新的认识，热情好客的老乡还带同学们了解了葡萄干是如何酿成的。正是因为小小的葡萄，让吐鲁番这个火州拥有了葡萄沟这样一个色彩斑斓的桃花源。
11: 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
12: 这个节目是非常结合实际，把同学们从教室里带到大自然啊，这样的话学生能更好的了解可可的精髓。
13: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晾房，原来晾房有好多洞，我之前在课本里学到的只是想象，现在到了葡萄沟，我又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1: 就是一天他们都是亲手完成的，都是通过书本一字一句的这些描述当中，让他们看到大自然原来是这么丰富，这么有意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1: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2: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3: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2: 是吗，我的小孙孙。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定的获胜。

0: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0: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我付，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2021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

0: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
1: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的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3: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哎
4: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3: 来了，来鱼就。
2: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5: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6: 扔什么？
7: 一个吃了的玉米棒子。
8: 吃了的玉米棒子。
6: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5: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9: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4: 有谁家小孩啊？
9: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
10: 这个申请单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回执单，回执单的就是一个拒保单，拒保的理由就是这个已经中间存在40断保的时间，他没办法再给我赔付了。
11: 嗯嗯，您买这个保险一次是买多少钱呢？
10: 一次大概是2000左右。
11: 是一个月还是一年？
10: 一年。
11: 一年两次，一年两千，哦，一年两千。到目前为止，你们赔付了多少次呢？
10: 赔付了大概，具体的我们是半年提交一次，可能赔付有，粗略的可能是大概有3到4次，总赔付额大概是在50000块钱左右。
11: 哦，50000块钱左右。好的，那这些问题基本上你看看目力帮帮忙，您看还有什么线索是需要了解的？
12: 这个我还想请问一下您，就是说您是最开始跟他们签了一份这个保险合同嘛，是吧？后面您这个就是在他，在您断缴之后，然后还有这个他拒保之前这段时间，您跟他签过第二份合同没有？
10: 他是因为他这个保险是一年一保，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一个每年交保费的一个记录，没有什么其他的合同了。
12: 就是每年自动续保是吧？
10: 相当于自动续保，反正它是一年交一次，一年交一次。
12: 这个我还是建议您，第一个是把您这个保险合同找到，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款是怎么约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是说您后面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您是把前面那5个月保费都已经补缴了是吧？
10: 不好意思，我没听清楚，麻烦您再说一下。
12: 就是说，您是不是就是他们跟您说了这个事情之后，您是把前面那断缴的5个月的保险费都补缴了？
10: 他是这样的，他是2023年1月份断保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是继续续保的话是2023年7月份，他没有再说什么断缴不断缴的问题，因为其实他2023年的时候那个业务人员给我，其实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因为我们在县里面买的医保，他说我们整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是因为我们整个县城报了这个人人安康，所以说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当时以为是不用续保可以再继续给您报，但是没想到现在需要一个保单号才能报，他说是一个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是很可惜的就是这个因为没有把这个话纸面保存下来，这句话的证据。
12: 那您这个2023年7月又开始就是

0: 这个付这个保险费了嘛，是吧？2024年七月之后，他要给您这个赔付过钱吗？
1: 赔付过，
0: 也赔付过。那您是2023年七月之后这个向保险公司申请的，然后他也赔付了是吧？
1: 赔付过，对。
0: 那这个其实已经，他是这个事实上已经承认，就是说您这个2023年七月之后重新开始购买这个保险，是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是吧？其实相当于双方达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合同。
1: 对，但是没有签任何纸质什么说明啊，什么没有任何的。
0: 是的，就是说您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像这个合同法里面，就是这个现在叫民法典啊，这个合同编里面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这个合同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合同。像您和保险公司这样，其实已经用这个事实上的行为证明你们双方已经达成这个协议，就是2023年七月之后，您又开始重新投保，他也同意给您继续赔付，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他如果现在又突然之间说啊，这个您前面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过这个保险费，所以我不给您这个赔付，我个人认为他是这个有违约这个行为的，所以您可以尝试一下先打这个消费者这个保险投消费者的投诉热线。
1: 我打了他们那个人保的内部投诉热线，他们就是说给我出了一个公开的一个申请函，就是告知我。已经拒赔了，然后我同时去通过公司上面去了解，然后得知这个就是给我负责项目理赔的这个人员，他已经调到其他的城市去了。
2: 这个不影响木驴刚刚给您的建议哈，您继续支招。
0: 您可以给这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这个总局啊，您向上级部门去进行投诉。是吧，您这个内部投诉可能效率确实也不是很高。
2: 晚一些我们把电话号码发群里，如果您记不清的话没关系，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0: 是的，您向这个他的上级监管部门进行投诉，然后呢把您的这些证据要提交，就第一个是您2023年七月之后是吧确实有这个按时的去交这个保费，第二个就是2023年七月之后他也确实您确实申请了这个保险赔偿，然后他也确实给您进行了赔付，那说明就是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事实上的合同，就是2023年七月之后我交保费你就要给我进行赔偿是吧，那现在你突然之间这个说啊不给我赔了，那相当于你违反了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事实上的合同对吧，那您是构成一个违约的，那可以向这个先去这个上级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之后，您
1: 国监总局，
0: 对，您这个投诉完之后他会有这个回复或者这个回执单的嘛对吧，您再把这个也要保留好之后，如果后续还是就是说投诉完之后还是没有得到这个您的权益的这个维护的话，您可以再去考虑提起这个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嘛是吧，那您这个投是的，那您这个投诉的这个东西包括您我刚才说的就是说您交保费的这个事实还有他后续赔偿的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您民事起诉的一个证据。
3: 是通过那个广州12345嘛，人民政府的那个公众号，我进去了，然后给他们提交了那个违法那个取消嘛。然后那个越秀区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他就要求我要做那个笔迹鉴定。你看，但是做那个笔迹鉴定那个花费是很高的。我在长沙这里问了一下，最少一笔的话就是单处一份要2400。
2: 好，这样子好不好，张女士，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名下突然出现了2017年很多年前注册的公司，但实际上跟你没有关系，您现在苦恼这个笔迹鉴定，我觉得是一步步来，我们按流程来好不好，我们先来请教穆律，他是律师，那他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来处理好不好，12345这步走对了吗，请教您。
0: 您打12345其实是对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如果您报案了，请问一下这个公安有没有立案呀？
3: 有立案，我是6月2号在那里报的案。报案我只是说，就是发现我名下有我冒用我身份信息登记的。
0: 那是这样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如果公安已经立案了，是吧？那这个肯定是一个侵犯公民信息的一个事情，那应该公安去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这个笔迹鉴定肯定是要由公安去这个委托外面的鉴定机构去做的，是吧？那这个费用是公安去出。如果您是说，如果公安没有立案，说您自己想去证明，想去公安这个税务机关去证明这个确实不是您签字的，你也可以自己去委托这个鉴定机构去鉴定。如果后面确实不是，您可以再去向这个冒用您身份的人去提起民事诉讼，向他去追偿这笔鉴定费用。
2: 路径是这样子的，是吧？两条路径都可以走。那我们再请教您，除了拨打12345之外，您看看，如果是你自己。

0: 到了这样的事情，穆律你会怎么处理呢？
1: 我肯定，其实张女士这个做的很对，她就是第一时间去报案嘛，对吧？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可能涉及到一些刑事犯罪，因为她那个保险合同里她有这个，你要看一下您那个保险合同，保险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看她这个赔保的范围是哪些，是有不存不存在误工费，如果没有的话，确实她就是不承担这个误工费的赔偿义务嘛。
0: 按合同来，
1: 是的。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工人的这个赔付问题，肯定是保险公司看，就是你要看保险合同，他按照保险合同里面约定的方式去算保险公司应该赔偿哪些，然后剩下的由您再来为这个工人补齐。
2: 那他跟我讲一个，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之前的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这边掏的，但是他报销的这一部分他要打入那个受伤者的个人账户，这个合理吗？
1: 这个其实因为您是这个投保人嘛，对不对？肯定应该是您可以跟他协商打到您的账户里面去，
2: 这个应该是可以协商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可以协商的，因为是说白了就是说您已经赔给工人了嘛，对吧？现在就相当于是他在赔给你嘛，而且本来投保人就是你啊。
0: 这是相当于
2: 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误工费包括这个伤残这一块，他如果说都没有这方面的一个补偿的话，那我这边需要给工人就是支付这种误工费也需不需要支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支付的标准是一个什么，
1: 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您就肯定是要支付的。那他如果要是工人这边管您要这个误工费了，那您要让他提供相应的凭证嘛，对吧？
0: 那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因为工人是在您这里工作嘛，他这个具体这个工资标准您这边肯定是知情的，对不？然后您跟公司
2: 就是按照我就是给他开的这个工资的一个标准来，是不是？
1: 是的。然后您可以
2: 跟公司，因为他也是相当于是一个临时工一样的，就是催你建房子嘛，就是找一些比较熟的人，就是劳动力，就是今天他可能来了，明天他我们不需要他就不来，后天有空他或者需要他又来了，就是这样的，又没有劳动合同，什么都没有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么一个雇佣关系。
1: 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您第一个您可以先问一下工人那边，他是对务工这边有就是有没有什么要求，如果他没要是吧，你也可以不提嘛。对不？如果他向您主张了，您就要问一下他到底要多少钱，你看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您觉得合不合理？如果不合

0: 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金，
2: 欢迎穆律来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来免费答疑。今天开心吗？这是我们的粉丝名字哈，他说这个蓝头像的粉丝，他说你好，我在微商买了一个电子设备，被骗5800，让他退我钱，一直拖不退，我该怎么办？

0: 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1: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

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 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

0: 先易后难，吉首市对26个历史遗留项目逐项攻坚，优先破解主体存续、手续基本齐全的项目堵点。2025年10月，吉首市煤炭商住楼的业主们终于拿到了迟到多年的红本本。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显玉：
1: 拿到房产证了，大家都高兴，快死都落地了，心里。
0: 吉首市煤炭商住楼业主张万红：
2: 现在他踏实了嘛，放心了嘛，读书、租房、卖房，我都没后顾之忧了。
0: 2024年以来，在吉首市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全市已累计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项目25个，为2496套房屋的业主办理了不动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
6: 家庭
5: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7: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7: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7: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5: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8: 朝史序宋齐梁陈，齐梁二朝皇帝都姓萧，萧萧下就是陈，去掉边和木就是。这句唐诗此时看去也是一派索末荒寒，大树将尽的模样。乾隆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只说道：太穿凿了，不是猜你不出，你还年轻，该当有些奋发有为、峥嵘向上的气势，怎么江河日下的玩味诗词与你学习事业无异，懂吗？说着环视众阿哥，阿哥们这才恍然，起头一个太阳，这里又是个太阳落，无意之间好好的事儿，弄出个颓唐模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一时都愣住了。永林正要请罪，永玄在旁边一躬身陪笑：这个名儿也是儿子带你的，一来皇上现在整肃吏治，横扫贪贿顽毒之风，要有些个肃杀之气，有秋风一过败叶纷坠之象；二来取其余意，下句就是不尽长江滚滚来，除旧布新，更张而振溃，使太平极盛之势再登层楼，这是莫大的吉祥啊。变得有些紧张的氛围一下子松缓了。乾隆听永玄巧骨如簧之舌辩解，原是觉得有点牵强，但听完品味又觉得不无道理，就换了颜色，笑着说道：是我想左了，就这两句诗却有新旧更张的意思，落幕萧萧下，那不是枯枝败叶。太后原为乾隆削发设这个小灯谜会，里头文字太雅，他也不太淡墨香色或宝气灿烂，更给满殿热闹和谐的气氛增色。乾隆坐在对面笑着说：永琪挨老佛爷坐着，不要太监招呼，就是你侍候，老佛爷想不起来的，你和皇后记着提个醒。永琪赶忙欠身答应，皇后也笑着说明白，太后笑得满脸开花，不一定我就比不过他们，你听着了，我起手，王孤安。

0: 皇后赶忙对上韦公辞，又说：“我出珍珠酒。”韦家氏就对琥珀堂，单牌楼，金家氏对上双塔寺，又出象棋饼。何桌氏还在放：“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
0: 不照老佛爷的吩咐赏大家，给永琪加一柄缠金丝如意。于是众人纷纷而说：“秀才该闭门读书，专次什么？”还对李卫说：“这么个老孝廉还有什么指望？”结果如何？他轻慢了个状元，就是光禄寺的正卿陈伯玉，前头你们玉清宫的总师傅。尹元长活着，只要说起这事儿，就羞得满脸通红。尹元长两都江南，再入军机，至极劳训，垂于竹帛。你们除了个好爹妈，拿什么和他比？他尚且有过失误，何况你们，是不是？啊！这一下子，儿子们再也坐不住了，一起起身躬身答谢。乾隆笑着对太后说：“质子不闻过庭之训，何以琢玉成器？儿子实在是事见任臣，缺帮手啊！趁了老佛爷这个灯会，敲打一下他们，要乐中不忘忧，成就盛世贤王，这就有点扫您的兴了。”“哎，不扫兴，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嘛。傅恒尹继善过世，老五又病得那样，纪云才学好，于敏中有德量，我瞧着还不是长总的料。如今天下事比乾隆初年多得多了，就忙你独个，我一则心疼，二则也为你着急，乐一乐也有个解会的意思。

因为没有战火弥漫的天空，没有动荡不安的土地，列车会准时抵达，课堂会

0: 准时响起铃声。
1: 宝贝，晚安。
2: 晚安。晚安。
3: 今晚全国会有多少句晚安？每一句晚安都藏着对明天的期待，希望一觉醒来，一切如常。高铁穿过群山，货轮驶向远方，数据穿过光缆，种子长出新芽，孩子健康长大。
0: 这些如常的背后，是有人在守护，守护边疆与海岸，守护网络与数据，守护种子与资源，守护发展与未来，更守护着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3: 没有惴惴不安的夜，才可以安心道一声晚安。
0: 没有风雨飘摇的明天，才可以微笑说一句早安。
3: 国家平安，才有早安晚安。
4: 哒啦哒哩的，哎呦，小李这么还没走啊？
5: 哦，快了，
4: 那个报销单我帮你填好了啊，直接加就行。
5: 谢谢张哥，
4: 打车票我帮你多报了两张，反正没人知道。啊，行，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啊。
5: 他已经帮我报了。
6: 又不是你填的，是他帮你报的，你不知情。
7: 不，你现在知道了。
6: 还有，就几十块钱退回去啊，人家会觉得你小题大做的。
7: 不，这是原则问题。
6: 嗨，人家一片好心呢，你退回去啊，以后谁还帮你啊？
7: 不，你要坚守底线呢。
8: 坎儿井是井渠的意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称为井渠，它是人们根据新疆本地的自然条件创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地下水利工程。那么，课本中提到的坎儿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构造呢？
9: 同学们，前面那位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专家老师了。
10: 好，老师好，好，好，好。
9: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吴波老师。我们的吴波老师是研究了这个坎儿井研究了有几十年了，而且他还写了很多本关于坎儿井的书，所以你们之前提的那些问题他全部都能给你们解答。现在我们就都来听听他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11: 好。
10: 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12: 那个
10: 科
12: 生
13: 小山丘。
8: 在来的路上，同学们就看到了无数个像这样隆起来的小山包。每
9: 您说了这底下是暗渠，我们这上面只是个竖井，怎么样才能跟大家具体的了解它呢？
10: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啊，我们到博物馆去。
8: 暗渠是坎儿井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底竖井下面的暗渠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前的人又是怎么在黑暗的环境中挖掘暗渠的呢？
10: 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建在博物馆下边的一条坎儿井，这条坎儿井的名字叫梅木巴依坎儿井。现在你们看看，这是真实的坎儿井水。竖井，你看，就这个，我们可以往上看看啊。我们刚才呢就在那个上边啊，现在这是下边一
9: 个。还挺深啊，这个。
10: 啊，那么下来以后呢，他后边就开始干活了。挖坎儿井怎么挖呢？他从这儿下来以后，这个水呢是从那个上游往下流的。原来这个刚开始挖这个坎儿井的时候，新坎儿井吧，那个时候水还不多，刚刚开始挖。挖的时候呢，这个一般的暗渠的高度都是1.7米左右，不能直身子，就是下边你跪到那个地方，跪到那个地方用那个刨锤，另一个人用那个筐，像那个流条筐，筐子里边把土放进去以后，他呢从里边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上边一个勾搭，那个绳子下边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他把那筐子一勾，这个土方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这么长的暗渠，就用那个土那个流条筐，一筐一筐的把土方弄上去，就这样艰难。这个要是挖高了或者是挖宽了，这个土方量就会增加。
9: 就会有更多的泥土、
10: 更多的泥土，你要往上弄，它时间用的时间用的工用的劳动就非常的，
9: 而且
10: 所以呢，它。

0: 尽量把这个呢挖小一点，啊，尽量挖小，尽量挖小的意思就是说减少投放量。往下或者往上走上30米以后，还有一个竖井塌下来。为什么30米两边有两个竖井呢？为什么？你们仔细考虑一下，想一想，能不能想象到？
1: 人多了方便人下来吧。
2: 啊，你的意思是可能这一个人从这儿下来，另一个人从那儿下去。
1: 如果越挖越深的话，再把土运到这儿来还费时间。
0: 哎，对了，你看看，这是很聪明。那就是你比如说他30米，30米的话，你从30米那个地方把土运过来，在那个里边那么小，你怎么弄呀？里边还有水，这个。
2: 而且那个水可能都已经到你腰这个位置了。
0: 非常麻烦。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只有那个，而15米、10来米的地方，他往这边拉土方，其他的15米呢，他在那个竖井拉土方。这样的话，距离在底下的这个冒着身。

0: 有内心，
1: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孤独的只是一间借阅室而已吗？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你看，用油灯丁香，用油灯丁香的方法，把卡尔京的暗区要挖掘。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呢，就是卡尔京的一个暗区。他把油灯放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墙上，完了以后，要是直的话，就挖掘了，这个三盏灯的就变成一线。假如说其中有一个看不到，或者是在里边或者在外边的话，那说明这个已经暗区已经
4: 歪了，
3: 挖歪了，那么马上就整，每一次就挖上20米30米之间呢，他们挑一次。
5: 同学们通过模型真正认识到了先民们的智慧，可是这么大量的挖掘

0: 新疆的葡萄干生产历史悠久，据《太平广记》记载，在南朝梁大同年间，位于吐鲁番的高昌国就曾经派使者向梁武帝贡献葡萄干，而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的唐代墓葬中也发现，
1: 如果把这个凉方盖在平底上，土壤条件不好，而且是平底上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污染的空气在那儿呢。我们在这个凉方呢盖在这个山坡上，一个是通风特别好，葡萄晾在这个凉房里头，它不容易捂坏，很快就把里边的水分蒸发掉了。我们这个鲜葡萄，你看它是个绿色的，如果生产葡萄干当中直接暴晒太阳，里边的叶绿素的成分就是直接消失掉，它变成一个黑色的葡萄干了。所以把这个葡萄呢，修建一个凉房，凉房里头再挂这个葡萄，生产出来的葡萄干是绿色的，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大家看一看，在我们的这个周围都是这个凉房，猜一猜，在这个房顶虽然我们看不到，你们觉得会不会通风效果特别好？上面有孔啊？
2: 没有。
3: 为什么呀？你给我说说。
4: 为了遮风挡雨。
3: 为了遮风挡雨，那但是为了这个风刮得特别好，通风应该有吧？
4: 不对
3: ，
4: 因为那要下雨，会进到泥巴上。
3: 哎呀，难不倒同学们。走，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我们拿上这个筐子，继续坚持一下，去晾葡萄，好不好？
1: 走，亲身体会晾葡萄干的
3: 乐趣啊！走。
0: 晾房的特殊构造是为了避免太阳光的直射以及雨水的侵蚀。同时山坡上温差更大，通风性更好，更适宜葡萄干的晾晒。那么晾房里面又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7: 爷爷，粥好了。
8: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9: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6: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8: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6: 茯苓健脾又安神。”
9: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8: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9: 石斛。
6: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8: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9: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6: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7: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1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1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
1: 亮红色的话，全部要亮红色的，我们把绿的要去掉，不然的话，这个葡萄弄成枝干的当中，你怎么分开把它下架子？
13: 它的这个因为葡萄品种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所以说呢，这个亮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啊。
0: 文章中是这样介绍晾房的作用的：
14: 晾房的四壁留着许多小孔，里面有许多木架子，人们把成串的葡萄挂在架子上，利用流动的空气使水分蒸发，晾成葡萄干。
0: 同学们在吴尔尼沙老师的指导下，亲手把自己采摘的葡萄挂在木架子上，体验着晾制葡萄干的过程。
1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们晾的葡萄什么时候才可以变成葡萄干呀？
1: 学生参加这个实践活动确实不一样，他们带着问题就来了。这个

0: 葡萄呢，制成葡萄干，由于葡萄的采摘的时间和气候的不一样，所以它制干的时间也不一样。一般是在七月份采摘的葡萄，由于气温高，是25天左右能制成葡萄干。到八月份的时候，气温也都已经逐步下降了，这时候采摘的葡萄是在35天左右能制成葡萄干。
1: 对，
0: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在晾房里阴干的葡萄干可以保留葡萄颜色的鲜亮。葡萄晾成葡萄干以后，葡萄干的含水量只有15%到25%，而果糖的含量高达60%，因此它口感上更甜美，软硬适中，储存时间长，不容易发霉。
1: 想问杨大哥，这些葡萄干已经晾了多久了？
4: 这葡萄干现在已经基本上晾了有1个多月了，开始丰收了，准备把它摘下来。
1: 我们一起来帮他好不好？
2: 好，
1: 来收葡萄干。大家一定要注意轻拿轻放，因为它的这个枝干啊都非常的脆弱了，你不小心它就会断。哦，看，要轻轻的。
5: 要跟松的时候要跟放的时候。
1: 对。
0: 好。到地上的捡起来哦。哎呀妈呀！
1: 真能干啊你们！
4: 谢谢同学们帮我采摘这个葡萄干，
1: 应该的，不用谢。
4: 半袋葡萄干就送给小朋友们，回家品尝品尝。
1: 谢谢您，谢谢您。好，那就祝您葡萄干生意大卖，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1: 好，走。
5: 杨叔叔再见。
1: 去尝一尝葡萄干。
4: 再见。
1: 好，
0: 回家去再尝一尝啊。
3: 葡萄干已经成为了各种新疆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佐料。接下来，乌尔尼沙老师带领旅行团来到当地的一户人家，来看一看同学们今天用辛勤劳动所换来的葡萄干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美食呢？
1: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阿里木江大哥夫妇的家里面，跟大家一块来做美食啦！欢迎你们。大哥好，大姐你们好啊！
0: 同学们，你们在家里吃过你们爸爸妈妈们给你们做的抓饭吧？
2: 吃过
1: 啊。
0: 见过没？他们是怎么做的？
2: 没有，光顾着吃
6: 也看。你还
1: 喜欢这小孩这么实在啊？光顾着吃了、啊。
0: 吃，首先是当地的黑羊肉。
1: 黑羊肉
0: 是吐鲁番的一个特色。黑羊肉，
1: 对，
0: 这是我们所说的胡萝卜，这两个一起放呢，做出来的抓饭的颜色特别漂亮，
1: 是
0: 很诱人。还有这是我们的
1: 主角来了，
0: 哎呀，这就是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这个葡萄干，也放在我们的抓饭里，让你们。
7: 短路产生火化后，火焰温度达到130摄氏度，一氧化碳浓度飙升，氟化氢气体伴随喷出。30秒，火焰温度上升到310摄氏度，浓烟可灌满整个公共区域，导致能见度为零。60秒，毒气以每秒1米的速度充斥楼道，氟化氢浓度飙升，人体吸入后迅速腐蚀肺泡，并伴有眼部受损、四肢无力、出现幻觉。100秒，火焰温度飙升至600到1200摄氏度，人体大脑严重缺氧，瞬间昏迷，喉头痉挛窒息，呼吸微弱，直至停止，周围所有易燃物形成轰然。
8: 这多大的危险物品才有这么可怕的爆炸力呀？
7: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使100人窒息死亡
8: 啊！这就是我们家楼道里经常停放的电动车。
7: 夺命只需100秒，请不要在楼道内停放电动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们每天都在打字，却越来越不会写字。开会记笔记，笔尖悬在半空。
3: 融合的融，忘了怎么写了。
2: 留言本钱，手突然卡住。
4: 慷慨的慨，你等我用手机打出来看看。
5: 尴尬了，尴尬两个字不会写。
2: 我们在屏幕上指点江山，却在纸面上寸步难行。
6: 田字格，字方方，汉字铸中间，上留天，下留地。
2: 别让指尖滑动，偷走了你的横竖撇捺。
7: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8: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9: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10: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9: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8: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11: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8: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12: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13: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12: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14: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15: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16: 你留心，大家安心。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

0: 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这几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啊，湖南整体的气温不高，甚至会觉得有一些的凉爽。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天气，从明天开始，我们的气温呢又会缓慢。爱喝水了，我平时是一个特别不爱喝水的人，这几天老觉得干干的，想要喝水。那想问一下，刘主任啊，为什么暑气明明还没有消，我们说到下周还会有35度以上的这个高温，为什么秋燥这么快就已经找上门了呢？
3: 秋天它其实就是最好的养肺的时候。
0: 嗯，
3: 那么肺它有四怕，第一怕热，第二怕寒，第三怕燥，第四就是怕湿。那么您刚刚说的就是频繁的想喝水。
0: 嗯，
3: 那么这个要分清楚，到底是暑热火引起的还是秋燥的燥引起的，那么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试验。
0: 嗯，还能自测一下。
3: 对，比方说你可以选择傍晚的5到7点，那么进食温水，那么先小口小口的喝。
0: 嗯，
3: 如果你觉得越喝越舒服，嗓子干也好卷呢，那么这证明你可能就是秋燥。
0: 哦，
3: 如果你喝着喝着又想嗝又躺呢，而且肚子不舒服了，那就有可能是暑湿引起的湿气，而不是秋天的燥引起的。
0: 哦，这个喝温水的是
3: 对。打个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天气热，那我就去吹空调，而且是通宵达旦的吹空调，然后喝冷饮，吃冰西瓜，其实这些对肺脏都不好。为什么呢？那么我们肺属于交脏，那么夏天的时候你的肺的皮肤毛孔全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来吃就是冰的或者吹空调，那么夏天的时候大量出汗，它可以把一部分阳气推出去，那么还可以抵挡一部分。
0: 嗯，
3: 那么到初秋呢，我们的肺这么娇嫩，然后你的寒气它有可能就直输到肺，那么这个时候肺有可能反抗的能力都比较弱呢，这个时候是最伤肺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加要懂得怎么去养肺。
0: 嗯，但是像您刚刚也提到了秋收，我们也经常知道啊，秋收冬藏，这个秋天是应该收的，但是天气还是温度比较高，我们经常会出汗，所以这个阳气还在往外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等这个天气啊完全凉了之后我们再来收呢？还是说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慢慢的收起来了呢？
3: 其实啊，你说的非常对，我们现在可以慢慢的收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说一般说春捂秋冻，那么秋冻什么时候冻呢？
0: 嗯，
3: 这个冻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不是说让我马上的就把衣服穿起来，比方说你白天温度很高，晚上的时候比较凉快，那么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轻轻穿一件薄薄的衣服，那么但是它的那个前胸后背尤其是还有脚踝的地方是不能动的。
0: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保暖，

0: 测一测你的肺功能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1: 嗯，这个吹气球是一口气把气球吹到一个拳头大小，至少如果吹不到的话就可以赶紧去检查一下了。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吹蜡烛啊，保持15公分，大概是一个手掌的距离。其实一年到头我能够吹蜡烛的基本上只有过生日那一天，但是现在这个生日蛋糕配的蜡烛还挺多的，大家可以留上几根，然后没事可以自己测一下15公分的距离去吹，能不能一口气把这个蜡烛给吹灭，确实是有一定的依据能够判断一下你的这个肺功能的一个状态。但是具体的肺功能还是要到医院
0: 11点钟，那么尽量就要入睡，也可以喝一些柠檬茶来缓解这些熬夜的不良的这些感觉，这都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嗯，是，我发现我身边爱熬，但其实晚睡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所以呢10点半到11点去入睡会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有的时候很好找啊，就是经常我们经常说有一个人如果比较胖，他有这个富贵包的话，这个富贵包基本上就是在我们的大椎穴的这个附近了，所以大家把手掌搓热啊，去捂一捂我们的大椎穴，平时也可以用两个手指去按揉一下它，对于我们养肺是很有帮助的。嗯，还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呢？
0: 另外就是初秋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就是很容易发鼻炎。
1: 嗯，
0: 那么这里有几个很好的穴位，一个是这个迎香穴，两个手指按鼻翼最突出的地方。哦，那么这种穴位按压的时候它会有轻轻的这个酸胀的感觉，证明你的穴位就是找对了。那么这个可以就是说两个手同时按压200下。嗯，
1: 在我们的，
0: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缓解你的这个鼻塞呀，鼻部不适的一个症状的一个非常好而且实用的一个穴位。
1: 嗯，这个叫迎香穴，在我们的鼻翼两侧突出的位置，用手指去按揉会有酸酸胀胀的感觉，如果家里这个小朋友有鼻炎的话，多去按揉一下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初秋养肺润燥不踩坑，节目当中要先过渡到小稍后马上回来。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
0: 有受凉的感觉，发冷，那么就是有感冒的症状。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舌苔，如果你的舌苔是黄色的，建议这样的朋友就是可以刮痧，但是不要做艾灸。
1: 舌苔如果偏黄，
0: 对，是在长安市中医院长安市第八医院芙蓉院区那里有一个名医馆，我一般是星期一全天都在那个名医馆3楼的10号诊室。
1: 嗯，
0: 也可以就是如果没有找到我的话，也可以平时也可以到住院部的3号楼呼吸内科，这个都可以找到我。
1: 嗯，一般是周一天会有坐诊在名医馆，我们长沙市中医医院的芙蓉院区呢是在火车站那个位置，大家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刘丹主任。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到这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拜拜。

0: 这个已经中间存在设施断保的时间，他没办法再给我赔付了。
1: 您买这个保险一次是买多少钱呢？
0: 一次大概是2000左右。
1: 是一个月还是一年？
0: 一年，一年两，
1: 一年两次，一年两千，
0: 一年两千，
1: 哦，一年两千。到目前为止，到
0: 一
1: 目前为止，你们赔付了多少次呢？
0: 赔付了大概，具体的我们是半年提交一次，可能赔付有，粗略的可能是大概有3到4次，总赔付额大概是在5万块钱左右。
1: 哦，5万块钱左右。好的，那这些问题基本上你看看，穆律帮帮忙，您看还有什么线索是需要了解的？
2: 这个我还想请问一下您，就是说您是最开始跟他们签了一份这个保险合同嘛，是吧？后面您这个就是在他，在您断缴之后，然后还有这个他拒保
3: 时间。
4: 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我国残疾人总数达到8500多万，相当于每16个人中就有一位残障人士，他们是坚强的1/16。
5: 狼来了！你们又上当了！
6: 一个古老的预言，如今换上了新的外衣，每天都在重演。
7: 哎，拍个落水救人，自己人演，热度
8: 演个救助流浪猫，涨粉了再带货。
9: 刚外卖小哥装作被投诉哭了，大家最吃这一套。
10: 见义勇为，

0: 必须点赞。
1: 太可怜了，
2: 生活不易，看得我鼻子一酸。
3: 精心编造的剧本收割着屏幕那端的善意，可当假的太多，真的也被当成了假的。
4: 父亲病危，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5: 这不会又是摆拍吧？
6: 又是博流量是吗？
7: 再也不相信。
3: 虚构的狼最终伤害的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网络创作不应该丢了真实这个底线。如果狼真的来了，谁还会相信？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9: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9: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0: 张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我前段时间去那个税务局开税务发票，然后税务局就说我名下有登记有在广州，
10: 然后他主笔去这个进行这个笔迹鉴定啊，各种鉴定，包括调这些监控啊，看是不是您本人操作的嘛，是吧？只有公安有这个权限。第二个就是，您如果说像比如说像公安如果立案了，他后面查清事实之后，他会找到相关的人员，然后您可以提这个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是吧？就也就是说在这个刑事案件开庭的时候，您可以顺便把这个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要求他这个赔偿您的经济损失啊，包括他用您名义去做了什么事情造成您的一些损失啊，都可以向他去那个主张赔偿。如果公安这边不立案，认为他确实不构成一个刑事案件的话，那您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鉴定啊什么的，然后这些赔偿也可以向这些人员提出去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些进行民事赔偿
12: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按照穆律您的讲法，现在张女士是要去开发票，可能就是要来进行自己的一些经营操作。如果是因为他们冒用了我的身份证去注册了公司，让我成为了法人，影响我开发票的这个步骤，导致我直接原因导致我蒙受了经济损失，这个损失是可以向他们来追偿的，对不对？
10: 是的，那肯定是可以向他们追偿的。
12: 思路就是这两条，张女士。
11: 那问题是我要怎么去找到他？我肯定找不到，我一直都在长沙，我没去过广州。
10: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让您说，我说您这个第一步先报案是正确的嘛？因为这种肯定是公安机关才能有能力去查到这些人到底是谁，然后他到底用您的名义做了哪些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一些这个公民隐私，包括您个人的隐私也在这里面，所以公安去查是最保险的。
11: 好的。
12: 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刘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老家建房子，建房子呢，当时买了一个在太平洋，买了一个
12: 在某个保险公司买了一个保险，
13: 无忧这个一个保险。
12: 等一下，
13: 就是
12: 您补充一下，是叫建筑无忧是不是？它保的是什么内容呢？
13: 住建无忧。
12: 它保的是什么内容呢？
13: 它就是保整栋房子在一年内施工的所有的人员的这一个安全。
12: 哦。
13: 他不限人数的，他就是说你今天打比今天这个人，明天换一个人，他都不管，就是只要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施工干活的人。
12: 您花了多少钱买的？
13: 花了4000多。
12: 后来呢？
13: 后来就是前不久就是有一个工人受伤了。

0: 段嘛，对吧？他也没有提起诉讼，对吧？您可以就
1: 对。
0: 先问一下他是要多少钱，就是大家能商量就商量。因为其实如果要是按照民事赔偿的话，其实这个费用肯定是比较高的，是吧？如果能协商的话，低一点，是吧？大概大家好说好商量的啊，能在一个合理范围，你也能接受，他也能接受，哎，差不多就可以了。
2: 以协商为主，
0: 对，
2: 墨绿的建议是这个。
0: 因为像这种，他到时候如果要真的去申请鉴定了，是吧？他可能还有什么营养费、护理费啊，这些乱七八糟很多费用，包括什么交通费，是吧？住宿费啊，然后他这个包括他的鉴定费也要到时候要您出，这个就没必要嘛，是吧？
2: 然后这个费用的计算，
1: 好的。
2: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湖南省各个行业的职工他们的工资标准，当然了，你也可以参照他过去，比方说半年、一年的这个平均薪水，对吧？来考虑。
0: 是的，您可以先自己在家算一下。第一个就是像那个主持人说，群里是有那个计算标准的，
2: 对，
0: 您
2: 我
0: 可
2: 们
0: 以。
2: 湖南省各个行业的收入标准，
0: 对，您可以先按照那个标准先去算一下，然后再按照您现在给他开工资的这个标准也算一下，您看这个哪个高哪个低，是吧？然后您自己心里大概有一个谈判的底线嘛，然后您再去跟他
1: 好的，
0: 谈。
2: 好
1: 感
2: 的。
1: 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就。
4: 还能帮我申请表格？
5: 哈，举手之劳嘛。
6: 医生看病，看的是片子上的病灶，陪诊相伴，懂得是生活里的难处。小小公益陪诊，托起民生，稳稳幸福。新兴便民服务，让隐形需求不再隐形。

0: 撕了的话，你不止，因为他如果本来您看他本来受的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伤，对吧？您要是这个撕了给他的话，还不一定这个可能会给了他多了，或者是也不，他可能还会再继续起诉您，是吧？所以说怎么样的话，您还不如直接等他起诉。
1: 嗯，在某一些交通事故里面，如果是说保险公司没有及时赔付，然后当事人经济条件比较制约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些基金是可以去申请的呢？
0: 嗯，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建议您是把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就是您的这个保单也可以发给他，然后让他这个去也协助你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去要，
1: 同步来推进保险公司把这个钱拿出来。
2: 我都是什么东西我都发给了保险公司，认定书什么的都发给他了，那边放着。嗯，也是很着急，他今天就打电话，好像有点好像，就发信息啊，怎么骚扰啊，反正就是好像有点。
1: 他一定是有原因，对吧？你可以理解为他身体上、
2: 就是、不会让我好过的那种。哎呦，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我不可能现在拿钱给他，但也不是一个办法了，是吧？
1: 王女士，那你也可以考虑一下，他是不是伤得比你想象的要重一些？还有就是他的经济条件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窘迫一点？对吧？它造成目前这样的情况呢？它不排除我刚刚讲的那两点，是吧？如果是说保险公司现在已经赔付到位了，或者是把前期的医药费能够多垫一些，他在医院里面不着急，他会不会状态好一点呢？
2: 嗯，就是问题上保险公司没有拿钱给他，但我呢，我现在我就拿钱出去给他也不行啊，是吧？
1: 嗯，这方面我们来请教专业的穆律。
0: 我是建议你，就是说他们把这些医疗费用啊这些单据发给你之后，你就同步发给这个保险公司，然后再去对，然后去催这个保险公司，不能说他一直催您，您就不去催保险公司，是吧？您这个时候您可以把说，您可以把焦虑转移给保险公司嘛，是吧？您去催他嘛。
1: 我明白了，就是穆律的意思，就是他催你催的有多着急，你催保险公司就要催的有多着急。
0: 是的，
1: 而且你不要把这个压力都背在一个人身上啊，因为现在这个环节是卡在保险公司，他来找你，不论怎么谈，他都是要最终的结果。情绪化的东西你尽量过滤一下，尽量是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嘛，让保险公司把这个赔付掉了，好不好？
2: 哦，那我意思说我现在拿钱出去，到时候就是也没一个结果嘛。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拿钱出去的话应该就是不行的，这个意思。
1: 我们来请穆律给您建议。
0: 你也可以比如说他如果把这个医疗费的单据给您了，您就是说觉得他催您催得烦了，您想先赔他一部分钱也可以，然后之后您再向保险公司去追偿嘛。您说您跟保险公司说我已经因为这个事故赔了对方多少钱，你把这个转账记录啊这些都要保存好嘛，对吧？证明你这个钱是赔付这个相关事故的费用嘛，然后再去管保险公司要嘛。但这个你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再去找保险公司要了，对吧？
1: 要么就是前面麻烦，要么就是后面麻烦。
2: 那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到时候赔了，他会不会有理由再问我要赔偿多少钱呢？赔偿哪方面的钱呢？
1: 你刚刚说的是谁找你要哪方面的钱？
2: 不是，我撞他的，就是不小心碰到的那个人啊。
1: 伤者是不是？你刚刚是说你赔付完他之后，他会再去找保险公司要？
2: 保险公司该赔的他赔了，他会不会再去勒索我这样的意思？
0: 所以我建议您就一直等他起诉就可以了，他起诉肯定会把你和保险公司一起起诉的，到时候这一个案子里面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你们所有人都安心，对吧？
2: 是我该赔的我也赔。
0: 对，因为判决书肯定会划定责任的，说谁去赔谁嘛，赔多少钱嘛，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嘛，对吧？
1: 大逻辑上您可以看看参考一下穆律给您的建议哈。然后目前如果您希望这个状态让您更轻松一点，您也是按照节奏步骤去催一催保险公司，可能也是一个方向方法，好不好？
2: 嗯
1: 嗯，毕竟他现在还在床上疼着呢，对不对？好的，感谢王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嗯，哇，笔试通过了，终于。
1: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种，哎呀，其实
1: 就是原来喜欢代购的朋友们可能都吃过这样的亏哈。来，我们来请教穆律。
0: 是的，这个其实

0: 达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上边一个勾搭那个绳子下边，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他把那筐子一勾，这个土方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这么长的暗渠，就用那个土那个柳条筐，一筐一筐的把土方弄上去，就这样艰难。这个要是挖高了，或者是挖宽了，这个土方量就会增加。
1: 啊，就会有更多的泥土
0: 啊，更多的泥土，你要往上弄，它时间用的工，用的劳动就非常的，
1: 而且
0: 所以呢，它。

0: 新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2: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

0: 苏问咱们老乡哈，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家门口就有一个烤肉井，会给你们的生活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就是我们平时离不开这个烤肉井水，我平时那个洗衣服呀、洗菜呀，它都用这个来水洗的。这个烤肉井水，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离不开它。
2: 烤肉井的水可以直接喝吗？
1: 特别甜，不信你可以尝一下。来，大家都尝一下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6: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7: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

0: 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5: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
6: 贸易经营主体做强数字制造贸易融合企业，做优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企业，做大服务外包企业，构建梯度层次递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数字贸易生态，支持数字企业采取融资并购、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布局海外市场，
7: 培育壮大数字贸易特色集聚区，依托长株潭一体化建设，推动数字产业链创新链国际化，打造以长沙为引领、株洲湘潭为支撑、辐射带动其他区域联动发展的数字贸易格局，支持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中电软件园等打造数字产品和贸易集聚区，构建数字内容、人工智能大模型和音视频装备全链条融合发展生态，在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拓展云旅游、沉浸式体验等新业态，扩大数字文旅服务出口，
6: 促进数字经济产贸协同发展，充分发挥湖湘文化底蕴和文化湘军优势，持续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大力开发动漫游戏、网络视听、数字文创、数字出版、数字媒体、数字文博等原创精品，打造湖湘文化出海品牌，鼓励数字文化产品出口，对经营主体和机构开展产品益智、跨境线上内容分销、知识产权维权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7: 促进数字贸易细分领域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绿电装备、生命健康、空天产品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产品出口，大力培育数字技术贸易龙头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农业信息技术、农业数字化和研发应用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围绕水稻、种业等产业推广共建数字技术应用中心、境外合作园区，
6: 提升数字领域开放合作水平，落实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市场准入管理工作，提升数字领域开放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用好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国家级平台，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医疗、教育、农业等领域打造创新引领项目，
7: 提升数字贸易支撑保障能级，完善省市县三级数字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加强商务、外汇等跨部门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鼓励政府部门、高校、企业共建数字贸易智库机构和开展人才实训合作，推动产学研用一体。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严晓明，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王君宇，中国市协分党组书记彭云以及各方面嘉宾200余人参会。记者张冠报道。
6: 在主旨演讲环节。

0: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志峰阐述了十五五时期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的发展趋势与使命任务。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总编辑龚正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为电视文艺精品创制传播提供机制保障。爱奇艺副总裁兼总编辑王兆南提出了深耕精品沃土、繁荣新大众文艺的前行方向。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立则阐述了新大众文艺时代仍需坚持的五条基本创作原则。
1: 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下到生
0: 远射破门，陈舟队先拔头筹。第28分钟，陈舟队7号王博头球破门梅开二度。第38分钟，陈舟队18号王静涛攻入一球，陈舟队3-0领先怀化队。第47分钟，陈舟队16号梁伟杰任意球直接破门，陈舟队扩大领先优势。第56分钟，陈舟队7号王博再次破门，完成帽子戏法，但边裁举旗示意越位，经 FVS 查看，进球有效。郴州队5-0领先怀化队。第73分钟，郴州队35号郭家旭攻入一球，最终郴州队主场6-0大胜怀化队。
2: 湘西队0-0株洲队。第40分钟，湘

0: 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金秋时节，北雁南归，适当倾斜。27号，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在怀化园林闭幕。本次赛事汇集16个国家和地区及3支中立队伍，共24支参赛队伍，在沅江游水展开13个项目比拼。园林本土队伍与多国强队同台竞技，收获多项奖牌。新增的14公里龙舟马拉松赛事中，乌克兰队夺冠，缅甸队获亚军，园林截滩查龙舟队夺得铜牌。10月1号起，长沙4条高速实施限速优化调整，涉及徐广高速长沙段、长长北线高速长益扩容长沙段、杭长高速大围山至浏阳段，还有宁韶高速。部分路段隧道限速上调，采用分车道分车型差异化限速，小客车最高可跑120公里每小时，沿线的标志标线也会同步更新。高速部门提醒驾驶员遵从现场标识，安全谨慎驾驶。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金秋时节，走进永州江永县粗石江镇，漫山遍野的香柚树硕果盈枝，一座座标准化鸽舍散落乡野。近年来，粗石江镇立足本地资源，做强传统香柚的同时，培育肉鸽养殖业，以香柚加肉鸽双产融合模式，走出种养融合振兴新路子。粗石江镇香柚
2: 这菜啊换啊都弄得蛮好钱，这就是肉啊每餐都是菜搭配的小菜啊都是活人都有，问题都买得蛮好的生活。
0: 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江河村村民秦世英：
3: 生活好，条件是好。
0: 为了切实解决受灾群众住房难题，石门县南北镇科学规划19亩集中安置地块，采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群众自主建设的模式，可满足24户受灾群众的安居需求。目前已经有21户启动了房屋建设，预计11月底可以全部竣工交付，实现入住。新房建设成为了村民们最牵挂的心事。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江河村村民鲁尊宇：
4: 啊，我现在房子第一季搞好的，明天要是不下雨，马上就得到全凉的。房子大概在11月底可能搬进新屋吧。
0: 团圆饭后，镇村干部和群众围坐闲谈，贴心交流，认真倾听大家关于新房建设、基础设施完善、后续生计发展的所思所盼，逐条记录，逐项梳理，逐件落实，把群众的烦心事、期盼事落到实处。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江河村村民向才军：
5: 这机关一直在你政府的这个协助都招待的蛮好。
0: 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江河村村民向旭军：
6: 水啊、电啊、路啊、这个网啊，都是政府帮着搞，让老百姓相当满意。那是
0: 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党委副书记曹新：
7: 在服务好群众当下的同时，我们也要把年轻点的质量和进度凑上点，让老百姓早儿住上安心房。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

0: 才知道
1: 二零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2: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3: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4: 祝你们幸福，
5: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6: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7: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5: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8: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6: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5: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6: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9: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8: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9: 是吗，我的小孙孙？
5: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10: 九月二十九日，世界心脏日，防颤防治。